0: 盏煤油灯，有开关。
1: 高博士私人研究所，重要线索仅限一人同行。
2: 你俩干嘛呀？谋杀小舅子？
1: 我啊，我是不会让你去的。啊，你是小废物呀？哎，你怎么说？
0: 让我去，让我去，我想去玩。
1: 行，那我在这等你啊。嗯。
3: 快、哎、快、哎，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
0: 在干嘛？
1: 在想你啊。
0: 我也是。
2: 没家谈。
0: 知道了。
2: 张成，我真不行了，你俩玩吧，我走了。你好，我要出去。
1: 你不能走，王广，我需要你。
2: 但王广需要休息。我刚才看见那大长头发，他有胡子，我生理心理我都受不了，我走了。
1: 我要求婚。
2: 你说啥？
1: 我要跟你姐求婚。千万别给我整露馅了啊！
2: 我最擅长伪装。
1: 给你个任务啊，帮我拖延五分钟，我去把西装给换上。
2: 明白。
1: 千万别让楠楠进入到下一关啊！
2: 明白，就是把他拖住，对吧？
1: 交给你了，小舅子。哦。
0: 哇！我回来了，
2: 姐。
0: 你嗓子让鬼摘除了。阿成呢？
2: 他去做支线任务了，他一会儿就回来。

0: 好吧，一次不行我解一次，两次不行我解两次。
1: 开吗？
2: 真的假的呀？黄花你太厉害了，我找线索都得十分钟，你真能省时间呢。
0: 你弄好了吗？
3: 你猜呢？你是一分钟也没给我拖延呢，小舅子。
0: 我拖延了。
3: 你拖延一分钟，你加速九十秒。
0: 我尽力了，我身体都献祭了，我。
3: 得亏你姐夫穿衣服速度快，家里人全在后面等着庆祝呢。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环节。
0: 啊？干嘛呀？
4: 嗨！哎呦，哎呦！
3: 我全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啊，他就把这把钥匙交给你姐。啊！门一开，我直接求婚。
2: 找到了！
0: 快快快！
4: 你去那边啊！哎呦
0: ！OK。
2: 找到了，最后一条也有。哎，
0: 你这么关心我干什么
2: ？NPC 怎么了 ？NPC 不值得人尊重吗？你是一名非常好的演员，你都给我弟弟吓尿了。
4: 姐。
2: 那些裤子都是你的成绩呀、啊！
0: 我有那么吓人吗？
2: 当然。
4: 拿这把钥匙，赶紧开门吧。门的后面有个男生在等你。哎，西北，
0: 行了，
4: 我希望你幸福。
0: 好了，
4: 西北，
0: 太好了，
4: 你是善良的人。
2: 不是，他刚才说什么？
4: 今天啊，有一场球。球里毛丝是毛里求斯翻脸出的一种
0: 神经病。姐，应该就是这把了。
2: 哦，但这些门我开过了呀。哎 ，NPC 老师是哪扇门啊？哎，你还没告诉我是哪扇门，哪扇门啊？
0: 这，
4: 哎，二姨。哎呀，
5: 广啊，一个多小时了，我得上厕所。
0: 不是你这，
3: 二姨你挺住啊，马上就开始了。
0: 不是，
3: 赶紧回来，快点。
2: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哦，又来一个 NPC， 吓死人了！快走！
2: 他身上肯定有线索。
0: 没有，没有线索，没有，没有
2: ，没有线索，
0: 不是没有，你别走了，
2: 找到了，戒指，
5: 是我的戒指。
2: 二姨，
5: 难道好巧啊，我在这个密室里做 NBA
0: NPC。
2: 哦，那这个戒指
5: 这个戒指啊，它是我的耳环。Earring。
2: 二姨，你出现在这儿，而且手里有一个戒指。
4: 把戒指给我。啊，
0: 给他
2: 为什么给他呀？二姨，你都说了他是你的呀。
4: 对，他是我的。
6: 你刚才说我是你的。
0: 对，
5: 是我的。
6: 您是在和我告白吗？
5: 楠楠，其实今天是我求婚的日子。
2: 恭喜你啊，二姨。不是，等一下，
5: WN 是无脑的意思。我无脑爱你。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牛爷。
5: 我无脑爱牛爷爷。
6: 我愿意。
7: 随着一声我愿意，两位新人，两位老人即将步入密室的殿堂。啊，随着剧情的演绎，两位老人可以拥吻了。
0: 哎，姐，别看辣眼睛。
2: 姐，
0: 他们太恐怖了。哎呦，好了。
2: 我二姨呢？
0: 领证去了。
2: 这么快吗？
0: 时间过得挺快的。哎，姐，钥匙给我吧，我找到机关了。

0: 哎，姐，
1: 怎么了？
0: 啊，没事。
1: 那走吧。
0: 你先走吧，我垫后。啊，这些 NPC 我都不怕了。你放心大胆往前走，不用管我。
1: 王广，嗯，你说我要不要去下一关啊？
0: 去不去都行啊，反正我在你身后，吓尿了我都陪你玩。

0: 老实好吃，老实爽。打野你会不会玩啊？啊，信不信我给你上一课？骂我是吧？啊，听好了，老子叫高超，你接着骂来。哎，叔叔，哎，骂我，叔叔，哎，哎，这。
1: 高超，你回来了。
2: 我新耳机都让你用成二手的了。高月，你不说你生病了吗？你不肚子不舒服吗？
3: 啊，对，哎，不舒服，哎，不行不行，哎，吃好几个大招。
2: 你起来。高月，要脸吗？你骗我说你生病了，我替你上了一天的班儿。你知道我精神压力多大吗？所有人都说高月你发腮了。
0: 别生气，咱不是有双胞胎是个便利吗？
2: 你上一边去。
0: 哎呀，高超，你替我上那班咋了？我不也替你玩一天游戏吗？
2: 高月，我告诉你，你呀、啊，你就是个拖油瓶，你就是个吸血鬼。
0: 别骂我了，高超，我今天还过生日，我不过生日吗？
2: 你啊，我告诉你啊，高月。要不是我的话，咱俩都得饿死。哎呀，
0: 那你生活不如意，你不能光赖我吧？
2: 咋不赖你呢？就因为你，我跟你上了一个大学。哎，就因为你，我放弃梦想，留在老家。
4: 我放弃梦想，留在老家。
0: 你贱不贱？
2: 知道你知道自己声音像驴吗？
5: 你像驴，
2: 你像驴，你像驴，你长得就像驴。
0: 哎呀，你说你脑瓜子还没我快，真是。
2: 高友，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只会过得更好。哎哎，这什么情况？
0: 你把冰箱都摔坏了。房东都来了。
2: 你有脑子吗？不是，你谁啊？为什么从我们家冰箱里出来了？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超。啊？准确来说，我是平行宇宙707高超，
2: 我是火箭少女101高月。
0: 你有病啊！
2: 你快点说，你到底是谁？你说不出来，我报警了。
1: 我真是高超。哎，
2: 那你说，高超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1: 单依纯。
2: 还真是。那字是这么念吗？不是，你到底是谁？你快说，你和我长得都不一样。哎
1: 呀，很正常。无限的平行宇宙有无限种可能性，每个宇宙的高超长得都不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更胖，有的是猪。
2: 可以了。就算你是平行宇宙的我，那你来这个宇宙干嘛呀？啊，
1: 我专程来这里就是为了看看高月，因为别的宇宙里都没有高月。啊，无限的平行宇宙里只有这个宇宙的高超是双胞胎，所以只有这里有高月的存在。啊，
2: 所以说我是宇宙唯一真老弟。
5: 咋理解的呀？
0: 现在我就是宇宙的真弟。
2: 你别说话。那我问你啊，啊，就是在没有高月的宇宙里，我是不是过得特别好？
1: 当然了，我现在啊是一名大魔术师。哇，
2: 好帅啊。对啊，我小时候的梦想好像就是变魔术啊，当时我就想报魔术班，就因为你，我报的是相声班。要不是你拖累我的话，我都成魔术师了。
1: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的老年活动中心变魔术，啊，看魔术，领鸡蛋，给这些老头老太太呀、啊、都迷懵了。
2: 那不冲鸡蛋来的吗？啊，不是，你都梦想成真了，咋混成这样呢？哎呀，
1: 你不明白，变魔术实在是太花钱了。我现在啊，所有的钱都。正是因为我没有弟弟，所以我实现了自己的魔术梦想。但谁知道魔术根本就不赚钱。哎，
0: 我确认一下啊，也就是说没有高月的高超过得不好，对吗？
1: 对，
2: 不是
1: 没有高月，我高超就是个垃圾。
2: 这是人类能有的表情吗？
1: 我这次来啊，就是为了带走高月。要是有了双胞胎兄弟，我就拥有了一个最佳拍档，而且我还可以完成最厉害的魔术——瞬间移动。
2: 我知道这个。
1: 接下来，我将从这里瞬间穿越到那边去。走。
2: 你俩变不了这个，姐姐，你俩长得不一样。
1: 太好了。 只要有了高月，我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求求高月跟我走，没有高月的高超就是臭狗。
6: 这人你哭了呢，这人啊，哎
1: 呀，高超你看见了吗？没有我的话，你可能只是个街头艺人了。
6: 话不能这么说吧？那当年如果你别真了。这么一想，上你那还挺刺激的。
1: 我要让整个世界的老头老太太都为我颤抖。
6: 那老头老太太本来也颤抖。
1: 走快点，
6: 还缺哪
1: 儿？那边去，
6: 走。
1: 我尿。Hey everybody, wow, Ben。
6: 这又是谁呀、啊？
1: 哎呦，这里是 AKA 高超，小时候放过高烧。
6: 等等，你也是高超？
1: 我是出国留学的。你
6: 出国留学？对呀、啊，当年要不是你生病传染给我，我病了一个月，我现在都出国留学了。
1: 呦呦呦，哎，没有高月，我出国留学，我成绩不好，我被退学，
6: 退学，
1: 我换个地方上学，被退学，我再换地方上学，又被退学，
6: 光退学啊！这球上刀子好厉害呀、啊！那你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来这里是为了带走你的弟弟，因为我的鸽子里都有不肉和厚面，这是我人生最需要的东西。
6: 你最需要文凭。
1: 我们，你真是个幸福的小孩，住在大大的豪宅，每天还玩着扑克牌。
6: 你别配了，
1: 棒棒棒！
6: 燃个屁呀、啊！
1: 高超们过得不好，就是因为没有高月。
6: 别给高他们丢人了！哎呀，
1: 这么一想，上你那儿也挺刺激。走，哎、
6: 我告诉你，去哪儿？你爱去哪儿去哪儿。高月，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天天替你上班的话，我自己创业早该赚翻了，
7: 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了，
6: 穷成这样了。不是，你身上好像被打上码了。
7: 我也需要高月。
6: 你最需要穿衣服。
7: 没有了高月，我那年仅三岁的孩子也跟着我吃苦。
6: 你孩子？
7: 三岁。
6: 这是你孩子吗？你孩子长得有点显老啊，你孩子。
7: 因为高超的
6: 严嫂啊，你孩子。
7: 年仅三岁的我也不得不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8: 高超，快高超，快高超，快高超！
6: 我就不明白了，那整个平行宇宙就没有过得好一点的高超吗？

1: 高超该有的样子。我不是高超啊。你不是高超啊？那你谁啊？
2: 我是皮特王天星。你是什么？
1: 我是皮特男神王天霸啊。帅，帅，帅，
0: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1: 我变成狗了都吃不起饭吗？你看他瘦的，
2: 都瘦成蒋毅了都。
1: 哎呀，高超坐来，高超，
3: 高超，
1: 不是，
3: 高超，
1: 来，
3: 高超握手，
1: 高超。哟，这个高超真有趣，一会儿给你做决
2: 定。滚！不听啊，走，不听。哎呀，
1: 好纠结，到底该如何选择呢？哎呀，
3: 去我那里。哎呀，
2: 不是，那该怎么选？
1: 福州，
2: 不是，去我那儿吧。当我的弟弟，让你做皇帝。
1: 哎呀，你去我那儿，你当我哥，岳哥。哎呀，
3: 去我那儿，不是你当我父亲，岳父。
1: 咋轮到辈儿啊？哎呀，这太纠结了，这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2: 你这么整，
1: 你们别逼他了。呀、
4: 啊！你干什么？你什么意思？
5: 高月，你是我的小宝贝。
1: 快回去吧，给我个面子，我今天还过生日。
6: 我能不过吗？
5: 今天还是高月的生日呢。高月
6: 生日快乐。
1: 不是你们
6: 别
1: 抢了。哎呀，谢谢你们证明我的价值。哎，这样你们先回去，然后我再考虑考虑去你们谁呢。好，
5: 行，我们在各自的宇宙等着你。嗯，
3: 高超，你衣服全拿走了啊！啊，
1: 不行，谁同意拿我衣服了？
2: 不是，
1: 哟，无论你选择哪个平行宇宙，你都是我们的好弟弟。
7: 不用硬押韵啊！
1: 高超，看见了吗？没有我的你啊，啥也不是。
7: 我告诉你，他们什么都证明不了。我不管别的宇宙怎么样，起码在这个宇宙，没有你，我就是会过得更好。
1: 行，那我就走。
7: 不是你，不是你真要走啊？
1: 可能真的是我拖累你了。
2: 爽爽爽啊！
7: 终于留我一个人了，我自己能清静清静了。我去。高月，你把这玻璃碴子收拾了呀？不是又让我自己干吗？每次都这样。高月，你回来收拾了？还装啊？我知道你在这后边呢，你再给我装。你是不是在这儿呢？你再给我装，你装。不是，不是你真走了？
1: 不是你随便走，你爱去哪去哪，但是你再给我收拾完了你再走啊，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啊，你给我收拾好。

0: 祝大傻子高超生日快乐，还有个这个。
1: 哎，高超，你是不是这个表情啊？
2: 不是，你见不见同志？
3: 你不是走了吗？那我自己家我还不能回来了？
2: 那主要是，你不是说我把你耳机用坏了吗？
1: 生日快乐。
3: 干啥啊？不喜欢啊？哎，这玩意儿可贵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要不说咱俩是双胞胎呢？生日快乐。
3: 哎，高超，我刚刚走了，
2: 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屋里
0: 就真情流露啊？
2: 我没有啊，哎，别恶心人啊！
4: 哭鼻子了呀？
2: 我没有啊，
3: 你别那种
2: 贱，
4: 刚约吃饭。

0: 你杀死手啊！
1: 什么？有人欺负高月，高超们集结！
2: 高超啊！
3: 现在是早晨8点半。为了
4: 有一种生活叫严谨，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求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4: 节目假日喜乐会，
6: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7: 那天我在楼顶。

0: 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个世界没有人需要我，他们只在想我是高超还是高越。再见了天空，再见了太阳，再见了这个不需要我的世界。
1: 怎么这么高啊？
0: 这有点太吓人了。首先我肯定不是怂货啊，我就是上来踩个点儿，对吧？对，我明天我肯定的啊。我这是投胎了吗？爸爸妈妈，哎，
2: 宝贝儿，我们在高空作业车上。
0: 等会儿。哦，我没死啊。嗯，那你们答应什么呀？
2: 我们救了你，就是你的再生父母了。
3: 儿子，
0: 不要占别人便宜，好吧？
4: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从楼顶掉下来了？
0: 是谁告诉你我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我有那么蠢吗？我是要跳楼。
2: 不好意思，孩子，早知道不救你了。
0: 啊，是吗？
2: 老五是怎么办事的？
4: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跳的。
5: 耽误了我还耽误人家孩子呀？
4: 这不又怪我呀？哎，
5: 请吧。
0: 不拦我呀？
5: 我们得干活了。
0: 干活？
4: 哎，劳驾，往前站一站。哎，
5: 我把这门擦一下。
0: 你们是在催我？我耽误你们两口子工作了是吧？
4: 没有。
0: 你俩要不回避一下呢？我
5: 行，我们给你倒计时啊，
4: 等到4、3、2、1，可惜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我咋跳啊？
2: 老五，你把人孩子节奏打乱了。
4: 怎么又怪我呀？是他自己
0: 的。什么车呀？开这么快？
4: 我们其实接住你就想问问你有没有腾讯会员。
0: 你们把我接住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你再说了，谁能没有腾讯会员啊？
4: 没错。你留着也没用了，你帮我登录一下。
0: 我还给你登啥呀？我直接给你充一年的。反正我留着钱也没有用了。
2: 老五，你这有点缺德吧？你就看人家孩子傻。哎，
4: 要什么银行卡？要啥银行卡？
2: 我跟你说呀。银行卡呀！
4: 人家孩子都这样了，你咋还要银行卡呢？
2: 我没说呀！
0: 大哥大姐，你们别吵了，我这个情况以后就基本告别银行卡了。是想要这姓张的，你给我听好了，你讨厌啊你！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们员工吗？啊，你对得起自己身体吗？
5: 孩子，他是你爹吗？

0: 我，你，你就全下，学会了吗？学会了都是自个儿的。
1: 好的，谢谢你们的传统艺术。那我试试。
0: 试试。
1: 老板，房东，前女友。
0: 听着很有爱呀、
1: 啊。还有那些所有让我不开心的事儿，你们全都。虽然不知道在跟谁鞠躬，但是谢谢你们，这感觉太爽了。那手机手机你留着吧。行，那我走了。啊，
0: 耶！哎，孩子，我们想清楚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能死啊！
2: 而且刚才你不都骂爽了吗？
1: 我现在全得罪完了，我必须得死了。你俩到底要干嘛呀？接我四五趟了，玩跳楼机呢？就不能别管我了吗？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2: 孩子，你现在跳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别管我。
2: 我就说没有意义吧。
0: 别管孩子，他喜欢立定跳远。
1: 你们是在一楼接的我呀？
3: 几点呀？喝成这样啊？
4: 小伙子，我刚才可没碰你啊！
1: 我知道，
4: 我真的没碰你。
1: 你不用害怕。太丢人了，我换个楼梯。
2: 孩子，你还上去吗？我们送你。
1: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不可能再上你们的破车。哎，老板，
2: 高超，给我发微信了你？
1: 我没给你发消息，不用不用看这个，这个不用看。你怎么还一个手机呢，老板？我跟你说，你们老板手机真多呀，我揍你！
2: 高超，你摔我手机！
5: 走走走，干什么？
2: 你给我干什么？
5: 你给我等着，高超，你给我等着你。
0: 孩子，这手机的问题。
1: 不要再和我说话。
2: 其实吧，
1: 你也闭嘴，我最烦你了。
0: 可是宝贝啊，
2: 人生有何值得呀？
1: 也不要唱歌，很难听。我想好了，你们直接送我去顶楼。
2: 出发，
0: 走。
1: 哎。怎么突然停了？
2: 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
0: 每一天天的不能光接送你吧？
2: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陪独居的尹奶奶待一会儿。
6: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0: 高超，快去伺候伺候尹奶奶。
1: 我就不去了，我马上上去了。
0: 尹奶奶年纪大了，你俩就前后脚的事儿了。
1: 你积点德吧。
6: 我眼睛看不清楚字儿，帮我发个信息吧。
1: 啊，行啊，给谁发？
6: 我的 crush。
1: 什么东西？奶奶，你这么潮吗？
6: 你快点吧，奶奶要跟 crush dating。
1: 啊，那好好好，行，别耽误你事儿啊。啊，发过去了。
0: 哎呀，谢谢，来这儿了。我们接着走。
1: 哎，这怎么又停了？这谁呀、啊？
7: 我们是190男团。
8: 可是我没有自信，所以出不了道。
2: 快去帮帮他们！
1: 我这有什么好帮？我这咋帮啊？
7: 有自信了，
1: 拿我做对比吗？
7: 谢谢你，一般人。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1: 你跳这个不如去变装了，你都。明白啊，
8: 能帮我上个班吗？
1: 我咋给你上班啊？
8: 我求你了。
1: 兄弟，你长成这样的话，我好像确实可以给你上班哈。那你自己上去。
8: 行，我谢谢你。哎，小黑胖子，
1: 你嘴干净点。咱能不能开快点啊？
2: 好，咱们全速前进。
9: 来，能帮我浇个花吗？
1: 行，哎，
9: 谢谢你。
3: 哎，能帮我尝一口吗？
1: 这好难吃啊！啊，
3: 但是谢谢你。哎，
1: 我问一下，直播带货赚钱吗？你这个别问我啊，你得问李诞啊。
8: 还可以，
1: 赚钱，谢谢你。
4: 我被卡住了，我被。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这干啥来了？这是。结婚的人干嘛来了？
1: 应该是有一些个人恩怨吧。
2: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作业车擦一下。嗯。哦。
0: 哎，等会儿，这不是你俩的活吗？
3: 谢谢你。哎，
0: 我真服了，再这么整要给我发工资了啊！
2: 你要钱也没有用了。
1: 高超，你看你擦的多干净啊！你是世界上最会拿抹布的小孩了。哎，
2: 到楼顶了。
0: 哇，好美啊！
1: 这就美了，没见过世面的。
2: 带你去看更美的，咱们接着走。啊，
0: 还能走吗？

随着画面开始滚动，三人开始缓缓上升，整个城市开始闪烁微弱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万家灯火散出的炊烟。他们远离尘嚣，卯足马力加速向上，他们来到了平流层。在这里，鸟儿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骂骂咧咧。随着鸟群散去，一只小红气球出现在视线之中。伴随着作业车的上升，三人与彩虹并行。他们穿过朝阳，他们划破天际，他们在宇宙中无限上。

0: 怎么样？这才叫美。
1: 现在还想跳吗？抱死吧。
2: 可是。
3: 可是宝贝啊，人生有何值得？
2: 我好像不想跳了。
3: 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2: 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
1: 哎，
0: 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

0: 绝境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两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心明洋气啊。
1: 这太能翻了，
2: 太狠了。
0: 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
2: 一块天上干什么呀。
0: 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的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啊，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啊！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她吃不了亏，她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他跟我说他175，我说血压呀。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

0: 过不下去了吗？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
1: 哎，好难受啊！
0: 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重，你给我展开了说说。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富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1: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2: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
4: 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煮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5: 岁月磨洗，
6: 岁月磨洗，
5: 旋律
6: 旋律
5: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6: 老歌，
5: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3: 王杰的珍重，可以说他的歌声自带岁月的沧桑和孤独感，而这首珍重是离别年代的经典之作，在人员流动各自奔赴远方的岁月里，告别成为常态。山水一程，人海一别，很多人转身就是遥遥相望，没有太多华丽的言语，一句珍重藏进不舍、牵挂与祝福。旋律低沉绵长，承载着一代人的离别记忆，简单两个字却道尽世间所有渐行渐远的缘分。

0: 落魄。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蛋糕。

0: 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1: 明令禁售的特工酒改头换面现身直播间，凭借备战等字眼引人遐想，暗示渠道特殊，货源紧俏。
0: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1: 标榜陈年酿造，实际却是废弃酒糟二次加工而来，成本

0: 灯款，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酒精油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揭秘直播间里的特供酒芯片局，每周质量报告本期播出。备战的白酒，
2: 没错，
1: 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主播的话里话外充满了暗示。
3: 这个酒就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2: 没错，
3: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2: 点到为止了。
1: 记者注意到
3: 小二标，
1: 这名主播口中大有来头的白酒包装外箱围裙绿色，上面印着五角星，
3: 特种钢的钢箱，
2: 没错，
3: 上面的涂层涂料老百姓根本做不了。
1: 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标志，外包装处处暗示着该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不仅如此，主播还故意用白色贴条将酒名和出品方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神秘。
3: 来自于京西什么什么北京有限公司，
2: 这地方敏感的。
3: 此款酒只给于京西，
2: 没错。
3: 有哥问，那京西到底啥意思呀？京西宾馆它是北京比较牛的一个宾馆。
1: 主播甚至在直播间里现场用导航软件搜索该宾馆，强调其不对外开放，以彰显神秘。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款备战白酒正面标注五角
4: 星。事儿大，家人们，京总一号，北京总部一号窖池都知道什么吧？一号窖池就连大飞天用的都不是一号窖池吧？
1: 记者注意到，通过主播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主播们就会立刻利用话术，刻意营造稀缺简陋假象，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5: 到手价全部599整箱六盒，三个数啊，这个不再说了啊，再不需要一个小时我也不给啊。
0: 总共有50多吨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1: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0: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条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七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绝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调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不属于酱香白酒。在这家公司的包装车间，记者看到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生产线，车间内随意堆放着各类杂物，更看不到正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酿造窖池。
0: 常规的白酒生产企业，它还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还有窖坑，是吧？它就是这个地方就纯粹是运输基酒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灌装的一个过程，整个的封闭隔离，这个按说这个包装车间它要吊顶的，它要一个密封的环境。包装车间是白酒生产环境一个这个洁净度很高的一个区域，它这样的话你看这下面的灰尘啊、卫生条件达不到，还有它一些硬件设施设备达不到，按照我们食品生产许可的要求，它是达不到这个许可的条件，所以说一直没有取到这个证。
1: 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这属于典型的非法加工黑窝点。记者随后与执法人员前往另一处涉案地点，仁怀市幸运之光酒业有限公司，这里被不法分子租用灌装京总一号和备战两款特供酒。与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不同的是，这家企业拥有合法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记者在厂区门口还看到张贴着关于规范白酒销售行为的倡议。
6: 酒厂它是清楚这个特供酒、专供酒这一类违法违规产品是不能生产的这个情况的。
1: 正规酒企为何要明知故犯呢？记者了解到，实际上这家企业之前由于经营不善，长期处于停产闲置状态。
6: 当事人他和他是朋友关系，就找到这边，然后厂方可能就觉得挣一点这个管理费这些，所以就把这个场地给到我们当事人这边在实际使用。
1: 也就是说，不法分子租用

0: 规企业的生产场地，堂而皇之地将外地运来的低价基酒直接灌装生产特供酒。不仅如此，调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部分备战酒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仁怀市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并许诺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
1: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厉害性，他明明知道对方的这些酒备战酒不是在他这里生产的，然后他仍然来签了这个合同，为他人的无证生产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从外省低价采购劣质基酒，运至贵州仁怀完成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啊在当地并不进行销售，而是迅速通过物流全部转运出省。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根据物流线索和大数据研判，执法人员判定这批涉案的特供酒被分批转运到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一处隐蔽仓库集中存储，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发往全国各地。记者跟随执法人员连夜赶赴湖南，在这个巨大的物流仓库里，眼前的一幕令人震惊。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堆满了已经完成包装尚未销售的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各类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000件，共计28万余瓶。不仅如此，现场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意外的是，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据执法人员介绍，一名涉案主犯杨某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中间进行带货直播的。
2: 在我这个工作历程当中，这一次发现的案件是我经历过的数量最大、这个涉案面积最广、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件。它的这个涉案的品种繁多，这个涉案的金额达到6000多万。
0: 执法人员现场打开了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其外观与主播们在直播间展示的军绿铁皮箱一模一样。执法人员现场戳穿了所谓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成本最贵的部分。
3: 它的成本40多块钱，也就是说它的包材的钱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

0: 直播间里，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供酒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那么这些酒的品质和口感到底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53度的纯粮酱香型，每一滴都是咱五岁酒体，
2: 这才是大曲昆沙纯粮，微微放黄酒体，酒花经久不散的，
1: 没人敢把这个酒做次了。
0: 在直播话术中，老酒酱香是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2: 打开的
0: 记者，
3: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基本都是使用低质劣质原料在黑窝点灌装生产，谈不上过程控制与出产检验，出了问题也根本找不到人，并且不少是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酒的成本甚至远远低于包材成本，严重欺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记者采访了解到，直播间销售的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
3: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

0: 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除了暴力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了新挑战。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过设立空壳公司作为掩护，在直播时利用暗语、打擦边球等虚假营销手段，暗示所谓的党政军元素。他们还
2: 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京总、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2: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1: 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目前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已经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通过线上线下一体调查、电子取证固证，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7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已经督促相关平台企业下架全部涉案酒品，删除虚假营销信息。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最后呢，市场监管部门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广大消费者认清本质，切勿轻信，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请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
1: 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纵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出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

0: 酝酿出的微醺时光。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走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2: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饱食习惯要牢记，要牢。即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一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嗯，分手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但是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在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是吃过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过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31。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不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对不对？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1: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没加我妈。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就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介不介绍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打算搭进去，其实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虎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叫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挺被打整的。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听不听着？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改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吗？就是他妈不在我妈微信里的事。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听不听见？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过这个份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1: 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
1: 是
0: 你看点文科书吧，啊。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 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该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躺着地，人家那个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你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一个事儿，那如果说我现在不结婚这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定日子这个事儿，我答应。
0: 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哎，行啊，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钟涛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这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我这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我们谁也没说，没吱声，
0: 嗯，
1: 没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啊、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吗？前两年，
0: 嗯，
1: 这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93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那
1: 然后她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她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彻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呼呼的呀的，就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我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啊、
1: 嗯，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朋友又生病了，
0: 嗯，
1: 就回去了，
0: 嗯，
1: 我就说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你
0: 说了，
1: 你还要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他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吧？人家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
1: 不是我跟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琢的时候，他也不吱声。
0: 对呀、
1: 啊，
0: 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嗯、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了吧唧不出去怨谁呀？那你那是他说你爹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那就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到这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这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呀，你说这他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太，我这人嘛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那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属虎，那是二十多岁，现在四十多岁了。你四十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呢，你咋说人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二十多岁人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儿了呗。现在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
1: 没有
0: 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用啥哭，咋哄都不好，你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
1: 比如说
0: 比昨天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啊，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他怎么买都行。
0: 嗯、
1: 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1: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家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80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绝掉地下来，行吗？绝掉酱缸去，绝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没事，明白了，姐夫。
0: 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撅他一顿，你还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那这个咱们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20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20多岁，那个20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啊、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儿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儿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儿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他人在成长嘛，现在40多50来岁了，50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 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2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你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三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子。

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着你学习。就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哦。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2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也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样完了之后拥护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3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3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都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吗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6: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5: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7: 着火了，快跑！
5: 快去安全出口。
8: 走。哎，真倒霉！
9: 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10: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11: 你好，先生，这包纸巾免费送给你。你现在只需要下载一个我们公司的 APP， 你放心，没有病毒。
12: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信用卡出现问题了，现在需要配合我们，说出你的身份证号，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号码，才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13: 亲，您在我们网店购买的衣服呢，现在有一个全额返现的活动，您特别幸运被抽到了。现在呀，您需要给我们一个保障金10万元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可不能告诉你身边的任何人哟。
14: 警方提示，网络诈骗具有覆盖范围广、资金转移快、追查难度大等特点，多学一点网络防护技能，多一份信息安全保证，让我们携手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进二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很高兴能和你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0: 嗯，
1: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0: 嗯，
1: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0: 嗯，
1: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对，嗯，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嗯，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了？
1: 嗯嗯，
0: 那成啥事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那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儿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嗯。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1: 对，嗯，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

0: 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1: 对，就客观事实是什么
0: 客
1: 样
0: 观
1: 的，当时
0: 事
1: 的
0: 实的
1: 背景
0: 描，
1: 是啥？
0: 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
1: 明
0: 说
1: 白。
0: 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1: 行。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
1: 对。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得都就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也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儿。
1: 对，
0: 就到最
1: 是。
0: 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作为你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现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
1: 懂
0: 全
1: 了，
0: 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
1: 理
0: 白了
1: 解，
0: 吧？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

0: 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1: 嗯，
0: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1: 嗯，
0: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然后想让我管一坨，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而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看
1: 这个
0: 事情怎么样。
1: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例假来的就是要，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
1: 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儿我跟你说，你有你这头，你就非常危险了，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呐？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对吧？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0: 我知道，就是上级领导，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0: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1: 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0: 啊。
1: 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0: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1: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0: 嗯。
1: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吗？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 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0: 是

0: 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呀、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儿。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1: 嗯、
0: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嗯、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的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你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了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我媳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2: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离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这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2: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2: 这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2: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了家了盗号。那个下立了嘛，我盗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2: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第一阵上一阵的就有点那个冲我回网了，就来气了。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他就回家找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心脏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儿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是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了，没事，胖不不。这不这俩玩意儿做扣忽悠你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2: 真有病了，我吓死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
2: 他
0: 俩做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2: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做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2: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自己能伺候。
2: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2: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2: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不都
0: 190了吗？他怎么能当保安了呢？
2: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了出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啊。
2: 你不就说这事儿吗？
0: 就是啊，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2: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儿，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做扣在这吆喝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这都
2: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这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2: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什么这啊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打不动他了啊。
2: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2: 哪儿媳妇能打吗？说了都不
0: 能打啊。
2: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老以后有钱吗？你攒点。

0: 先别谁都跟说，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1: 嗯，行，
0: 他俩就是让你，这明显就是让你钱呢嘛，这不是？
1: 对，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乐离离去，跟我没关系了，啊。
1: 啊，行，谢谢你，宗阳老师。
0: 好了，不谢，你就记住，
1: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1: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1: 哎。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那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这个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世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没顶多4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就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她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呢、啊、是图你方便呢、啊、或者图你的信息呀、啊、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啊、哦！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俩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没听着？

0: 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贝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熏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FM 91.4提醒您，正确使用耳机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听力。无论您使用哪款耳机，请记住以下3个60原则：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聆听时间不超过60分钟。佩戴耳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噪声。如果这个环境噪声超过60分贝，也不建议在这个环境下佩戴耳机。
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哦，就是，不知道咋办的，
0: 说事儿，说事儿，直接说事儿啊。
1: 哦，打这头些年吧，我们结婚现在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个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是跟家打仗，我也打不过。然后看孩子这些年就僵，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一心软，有的时候一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了。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吃啥，就会打你。完，我就是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叫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来了。就左一回右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是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说有啥事儿，我就记得，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说咱这话题刷气，那你叫谁气？就像那啥，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那个这层，我家那个这层，就头些年吧，
0: 你别说。

0: 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了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了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
0: 嗯、
1: 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暧昧有意思，对我暧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暧昧有意思，完了我暧昧不成，他让我跟我咱们去说去，我们姐仨，完了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
0: 啊
1: 啊。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让你去说，就想磕着磕着你，嗯，啊，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说那啥了，那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我当亲妹妹，当亲妹妹对待，
0: 嗯，
1: 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在入的，我从5年前我帮我二妹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渔火区。完了，我那个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隔道嘛，从一边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二妹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二妹，他先给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二妹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围着我，他先给我二妹夹菜，先给我夹菜，夹完菜之后给我二妹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再不愿意，还说这么一句，完了，完了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9:10了，上歌厅了。
0: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
1: 不啥吧，我就告我家里人，我说的别喝，把酒吧别没这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来我就说我一拥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我是我爸并没这事儿，一起带头说说、我没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我其实我挺应干挺应过的，他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0: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0: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就
0: 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边呢，你先生你是咋回事？
0: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整啊？我想跟他离婚呢。
0: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1: 那左一回我想。
0: 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1: 我这不看孩子吗？
0: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1: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走一边。
0: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1: 他跟我
0: 安
1: 排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说昨天，
0: 别说，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
1: 找我呢。他说的，
0: 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半天，我让你说7-8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再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6饼跟你离7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1: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
0: 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
1: 周六周日，
0: 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脚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
1: 嗯。
0: 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真厉害呀、啊！你老爷们儿真像样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

0: 耐揍，听着了吧？
1: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儿，说哪句话不对劲儿就是。
0: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儿，他都不再揍你呢。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儿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不？女的，女的给我扣一。
1: 我咋想的？我不寻思他们差点了。
0: 你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吗？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耐揍了啊！好了啊，哎，
1: 那你说，你
0: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
1: 在他们想上那坐一会儿，都打。
0: 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耐揍比啥都强。
1: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0: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耐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迟迟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哦，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

가가도수타난다들이가다뛰러보나가지아현재저나서나예그렇게아야이옷이겐데복사했을때이렇게남자도깨트리고어떻게가라고그렇게가다면여자라는게몸좀싹쓰는만한거예요이렇게팍하게벗으니까남자의팔을딱앉아서깨끗하게해서너가가다여자면没意思그래서손을약간차발랐어이놈이아주나잖아근데노래를또요하게서래사람이요래싹풀어주게요렇게노래해야되는데아주나라는평신노래는해도그런따가좀뭐버릇된가고개열었으면기관가운데안그래서너당신생각

0: 관광열차 마감 장식하렵니다.
1: 서로에게 사랑이 말, 위로의 말, 칭찬이 말, 격려의 말, 양보의 말을 많이 주고받으면서 마음의 문을 열고 따뜻한 한 주 만들어 가길 바랍니다.
0: 다각적으로 줄을 서며 서로 양보하면서 법을 지키는 의식을 높입시다.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5: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4: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5: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4: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5: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8: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
7: 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8: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7: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

0: 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进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
9: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先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
10: 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支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

0: 重新以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17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2: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相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 15-17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0: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3: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6: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
7: 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超重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
8: 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海线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9: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
10: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汽车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 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
9: 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11: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
10: 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

0: 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2: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4: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2: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
1: 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5: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

0: 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愿景。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资本。佩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 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2: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第10、10为期6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楠、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澎湃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

0: 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赛花蝶张锦娘就和老道夏德贵同床有染，他在外边专门给夏德贵勾引少妇。锦娘如今这么一想，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异业在身，可是真要跟我车轮战，那今天我就和你们拼了。想到此处，他高声喊了一声：对面小辈，报上你的名姓。何冰看了看，心里说话，一个妇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你在火龙观这一住，火龙观的观主那下得贵就不是好东西，你也绝对不是好饼。何斌一声冷哼，要问我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家住正东的何家口，姓何名斌，翻江海龙神手太保。说完了以后，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书要简断结束。罗青一看张锦娘这判官笔使得是戳神入化，这功夫登峰造极，虽然这么多人和他动手，他面色不改，一点喘息的意思也没有。时间长了，何斌未必斗得过这张锦娘，说不了讲不起。不行，你也赶紧到外面把你师的哥给找来，可以将女贼置于死地。这杜兴提着柳叶刀顺着地道就出来了，到了上面一看，大声喊道：石大哥，石大哥在哪呢？石洛听见了：哎，小棒槌，你叫我干什么？杜兴说了：我鲁叔父叫我找你来，地道里有个女淫贼。哎呀，这女淫贼本事可大了，我们大家全不是他的对手，你前去看看。穿山雄石路把手中一对短把追风荷叶毯放到了廊下：小棒槌，你给我看着点家伙，我看看去。杜兴说：石大哥你去吧。石洛到了屋子里边，那东西间全找到了，结果没有发现人。石路迈大步又出来：小棒槌，怎么屋里没人呢？您到西间有个立柜，打开盖就看到地道门了，这贼人就在地道里头呢。哎呀，我说呢，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没往立柜里看。说着话，石路又来到西间，打开盖一看，里边黑咕隆咚，那顺着台阶下了地道，到里边一看，何斌正在和一个女人动手。石洛就喊上了：你们大家都闪开，把那个娘们交给我了。石洛，我来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全让他给打了，是不是？别着急，别害怕，待我给你们出气。他看了看鲁青：大青啊，这女的这娘们也是莲花吗？罗青看着石洛：对了，她也是莲花。张锦娘一看来了个黑大个，就见这黑大个站起身形平顶身高，那晃荡荡足有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的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张锦娘倒吸了一口冷

0: 黑汉，你与他们是一党的？
1: 哎呀，不是一党的，我们是两党的。他们大伙收拾你，没收拾了，我帮着他们，那收拾你。青儿啊，那这个是让他家去，还是让他出水啊？
0: 张锦娘一听，他不明白。罗青说话了，德行，我说你姓字名谁，报通名姓。
1: 要问我呀，家住秀水县，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贺号叫穿山雄。
0: 石禄里一报名呀，张锦娘心里咯噔下，心想坏了，今天我遇到了死敌，这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二儿子穿山雄石禄。听说这石禄那浑身的横链，练过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铁齿排雷、莲花顶灌裆、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今天呢我要多加小心。这张锦娘啊，这心里边实际上就已经败了，不过他一想，怕也不行，如果胜不了石禄，我这条命就得扔了。这家伙就好似一条发了疯的母狗相仿。好啊，石禄，今天我和你拼了，老娘就和你分个上下高低，强存弱死。张锦娘和人动手，讲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手中判官双笔，喊了一声：“石禄，你招！”判官双笔直奔石禄，切窍当中的眼睛就点过来了。因为石禄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你拿判官笔根本就点不动，因此只能点着七窍。石禄一看判官笔来了，石禄能让他点上，身子唰的一转，判官笔就点空了。这张锦娘收招换式，就和石禄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女贼身法灵便，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围着石禄都转开了。今天他可吃了亏了，因为你判官双笔，你点别的地方点不动，那只能点着七窍。张锦娘也就片刻之功，累得是嘘嘘直喘。你别看他占鲁青，占河滨，占了上风，今天碰到石禄，他可没招念了，把他累得浑身是汗，嘘嘘直喘。心想见今天可要坏，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觉得自己的本事要想赢了石禄，那势必登天。也就几个回合，这张锦娘就盯不住了。石禄还说呢，
1: 哎呀，我说你这小娘，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今儿你石禄那石太爷那就陪着你玩玩，你要不有本事吗，把他们全赢了，你拿你这小判官笔点点我，要是把我点动了，我呀就把你放了，要是点不动我，今儿个你也准归位。听说你跟那老道关系不错，那老道刚才让我给劈为两半，在前边等着你呢，你呀就跟他一块去。把张锦娘气得，好啊，石禄啊，今天我非把你杀了，给我那相好的报仇雪恨。
0: 你也给他报仇雪恨，你他娘也配，就你这点能水，你也报不了仇。张锦娘判官双笔那频繁的发动进攻，石禄一看差不多了，你就这么大本事，干脆我打发你得了。就见石禄打着打着，这判官双笔

0: 朝着石洛就点过来了，这石洛一伸手捧，就把张锦娘的手腕子给抓住了。张锦娘就觉得好似五把钢钩扣住了香囊，她呀了一声，哎呀，一来这个劲儿，石洛心里话狠了，今天我就把你摔死就得了。石洛这力大无穷。 就把张锦娘那抡起来了，那就像纺车一样，然后这一松手，张锦娘就飞出去了。这脑瓜奔着这墙就飞过去了。你张锦娘脑袋再硬，能有这墙硬？这墙全都是石头，那就像啪啪的，转了个万朵桃花开。 这个云贼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张锦娘这么一死，这婆子赶紧跪在地上：“列位侠客爷，您饶了我们吧，我们是好人。”这姑娘也吓得抖一耳蛋，给罗青他们磕头。罗青就说：“这位姑娘，你快快请起，是老道把你们拐来的。”
1: 还是你们自己来的，婆儿，你住在哪里？这婆子就说了：“我住家在苏家坡，赵门杨氏，东村头路北。我们家儿编席为业，皆因我的丈夫那生了病，病体沉重，那该死的张锦娘由打我门前经过，就把我带到了火龙观。” 与我丈夫求着包护药，我一看那药，那是粉颜色的。他冲我一吹，我就糊涂了。容我明白过来，我就来到了这里。罗青一边问他，一看婆子的脸色，那吓得焦黄，浑身里头体似筛糠，又问这个姑娘住家在哪里。这姑娘说：“我住家在。”
0: 赵家坡东村口，我一迷糊就来到了此处。张锦娘让我就和那老道下得跪，说到此处，臊得面红过耳，不肯再说了。罗青点了点头，说：“你们不要着急，一会儿全送你们回家。”然后又问老道的财物，你们好的。 叫杨氏拿去，众人把两位女眷送出了地道。另外叫三省，来到正北，往四下一看也没有村庄，又转到正西，依然没有村庄。二番来到正南，过了小桥，往南这么一看，赵廷、赵华阳说了：“我说哥哥，这座火龙观四周不靠。” 你我二人回到庙内，禀报鲁青，这座庙可留不得，要是留下，将来必是祸害。僧道入庙，将来一定也学坏了，难免引入江湖之人，为旅客之害。二人对鲁青一说，大家全说有理，就把江三给拎到了狼眼底下。 罗青往东南一看，谢斌、谢春、石俊章、杜林四人也回来了，便将擒住水手的事儿学说了一遍。罗青叫他们把绑绳打开了，那水手们往地下一跪，那苦苦的哀求：“列位侠客爷，千千万万饶了我们。”

一个老者，这老者在方家集居住，姓方，名叫方万山。老头拉了一头驴，驴身上有褥套。他们是这样的规矩：如果两个人诓进来呢，五两银子俩人分；三个人诓进来呢，那叫三一三十一；如果五个人或六个人诓进来呢，他再给我们加上三两。可是我们往里带人，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不用说老道，一定是图财害命。众位侠客爷，您再想想，博士就为了五两银子断送了一条性命，那死去的冤魂就要学缠绕于我们，因此以后我们绝不往庙里引人。说话之间，水手们看见老道被人劈为两半，那江山被捆着在狼眼底下，四名水手异口同音：“众位侠客爷，这人叫季伦，可千千万万留不得，您把他送到当官治罪，或许把他处置了。”这小子伶牙俐齿，他到外面四乡八镇给老道探听消息。他有个绰号叫赛苏秦，在那里铺户住户，要是有美貌的妇人那或者女孩让他看见，他回来禀报恶道。那恶道夜晚前去采花，有那不从的主，老道是亮剑就杀。我们打余下十场，打上男女的人头。罗枪听完了点了点头：“你们四个人把话说明，看到我们大家没有？我们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你们四个人可知道哪个村庄有好淫之人或者欺男霸女之徒？把他们说将出来，与你们四人无关，我们前去就把他们杀了，为当地面除害。”四个水手异口同声：“没有。”罗青说：“这六只小船归你四人所有，专在河中打捞鱼虾，千千万万将他往西挪。”露出了盛金银的箱子，急忙取出了金银财宝，各处全行搜索了一遍，就把金银财宝完全装在车上。这老道的一辈子发卖熏香蒙汗药，积攒了很多的钱财，最后临死是一两也没带走，全都归了鲁青众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

0: 编三项行业团体标准，五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7: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8: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0: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8: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1: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8: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烟。
13: 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

0: 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2: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5: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的加。当地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6: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8: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8: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0: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

0: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0: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3: 醉人奇妙夜，
4: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里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儿了。
5: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诚不欺我。哎，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
6: 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
5: 你从哪儿起来了？
6: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

0: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1: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0: 那不更不对了吗？
1: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
2: 奴绝不外传。
3: 凭你这意思，还有更精彩的？哎呀，
2: 那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精彩了。就洗脚这个精彩程度，您给几分？
3: 我给个8。
2: 那老奴这儿还有个15500的。
3: 我不顶满。到底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
4: 啊。太子驾到！
3: 太子来了，快速速与我更衣。
5: 老三是我。
6: 快起来，
5: 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3: 不会不会。
5: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3: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
7: 哦，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5: 35啊。哎，你这35，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3: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2: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是不合身吗？
5: 不合法，
3: 就是他戴着更不合法。哎，
5: 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3: 你真行，
5: 不行了，哥得走了。
3: 大哥，你别走。
5: 我还真不能走啊，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3: 没有刀斧手，
5: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3: 没有弓箭手，
5: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死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当年父皇攻击的事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35啊。
3: 你快帮忙解释两句啊。
5: 别解释了，哥已经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啊，规矩哥懂。
3: 你干啥呀？
5: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哎，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当太子。
3: 快，
5: 我这想说啥呢，我这死头快晕了。

0: 是啥人？你给我想想办法！你
1: 山水五皇是好手段呀、啊，连龙袍都做出来了。
0: 什么人？
2: 螳螂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0: 锦衣卫左凌风，
2: 飞鱼符、绣春刀、
0: 幺零八。锦衣卫是父皇的人，李公公，快收拾一下，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行。我，
1: 你往哪儿躲呀？织造龙袍，打晕太子，三十五皇子，你好大的胆子！
2: 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0: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2: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3: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2: 不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3: 昨晚上你也在酒上啊？
2: 断片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4: 你瞧不起谁了你？
0: 瞧不起你？
4: 我好歹是个锦衣卫，皇上的直属富贵，
0: 有用吗？
4: 不是你哎，小子，我干好你。你信吗？
0: 你要是能把虎符偷来，我就弄个龙袍穿上了。
4: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一喜。
0: 你要敢偷一喜，我就原地登基。
2: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0: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2: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0: 你等会儿。
2: 我知道，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处理了？
5: 不用，我自己叫车走就行。
2: 哎，别叫太子。

0: 还没立段啊？
1: 哎呀，客气啥呀？站住！
2: 所以，这就是那15500？
0: 不至于，到这儿也就是13000。
2: 我到底干啥了呀？我呀，
3: 皇兄，
2: 皇妹，皇妹，不是你哭啥呢？
3: 哥，啊，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和匈奴和亲，我讨厌包办婚姻。
2: 妹妹的心情哥哥明白，可是皇命难违，这和亲之事，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啊。
3: 那实在不行，咱就和他干。
2: 干得过，咱就没有和亲了。你这是？
3: 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2: 什么？和亲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3: 和亲的事儿提前了。
2: 谁提的？
3: 你提的。
2: 所以，这就是那15500。妹妹，哥真不知道他喝完以后是这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就不能喝，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妹妹，我真是烦人。
4: 酒是好东西，
5: 咋能不喝嘛？
2: 大单于，
4: 35皇子殿啊，你昨晚上说的话都忘了吗？
6: 两位草原英雄，我晚上喝大了。你看昨晚上那提前和亲之事，咱就当它没发生过，行吗？
5: 哦，要反悔？
2: 绝不是反悔，只是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妹妹。来，去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4: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3: 是的吗？他要我干剩吗？
2: 那你要剩的？
4: 我要你的吗？
2: 你要我干什么？
4: 是你昨天晚上跑到我们大营和我们喝酒，说你要嫁给大单于，我们答应了吗？
2: 大单于，大单于啊！你五大三粗，你我绝不可能让你得到我。
4: 你话不要乱讲，我不是大单于。啊？
5: 你把我忘了吗？我的雄鹰。
4: 七师祖，
2: 你干什么呀，大单于？
5: 哎，喝酒不胡卖，胡卖不喝酒，头痛倒酒。
2: 哎呀，你这小雄鹰喝醉了。
5: 喝醉了就再多喝。
3: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2: 妹妹，有哥在呢，你放心。李公公，拟旨。
0: 殿下，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2: 你快点的吧。
0: 还有飞鱼符和九人刀，
2: 你就非得说了。
0: 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哎，
1: 大胆，皇上面前你哎什么哎？就让朕坐这儿吗？
2: 你来坐这边吗，老丈人？
0: 来吧，
2: 来。
1: 朕就想站着。老三是我，弱冠了，成人了，好啊！
3: 谢父皇。
1: 私造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
3: 一律当斩！
1: 你无父无君，但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朕恕你无罪。起来吧。
3: 谢父皇。
4: 谢父皇。哎呀，
1: 要是朕的那些皇子们都能像你这般便好了。单于，
2: 咋了嘛，老丈人？
1: 我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有所亏欠，让他在宫里吃了不少的苦。

0: 家呀，老三是我，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一天朕不在了，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你们都长大了，再生一个娃娃，记得给朕写信，朕不会回信。
1: 就这样吧，
0: 左千户，
2: 臣在。
0: 你可知罪？臣偷了一喜，臣当然知罪。
3: 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
0: 还有你，李公公。
4: 皇上，
0: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5: 还不谢恩？
1: 谢主隆恩。
0: 起驾，回宫。

0: 新年快乐。
1: 妹妹，跟哥哥一起去草原吧。
2: 哥，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1: 你要做什么？
2: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皇位太子做得，我做不得？
3: 我祝子熙郡主
4: 旗开得胜。
1: 那就照顾好自己。
2: 你也是，快出发吧，别误了吉时。
1: 好，
3: 茶余接亲，闲人退避。
5: 今天是我35皇子大喜的日子，大家伙都高兴起来，
6: 把老奴的尘封已久的三口霸王香拿来，我给殿下祝个香。
7: 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看去年他给我骂的，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没，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瞅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知不知道绝望的文盲？赶紧滚下去吧，徐佳宁啊！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我好叫徐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徐，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也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对，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两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原话我看到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哎，这么会玩我也会，说我东北人，看起来有上海户口啊。两行写的原话，经历过第二次离异，我痛上加痛，我比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也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好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

0: 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三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是无敌了，但我发现啊，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七八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两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幺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打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啊、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搁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一种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得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
1: 做过。
0: 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一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
2: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综合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4: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情话。
5: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时段吧。
0: 逃离疯人院。
6: 我叫李琴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7: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6: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
7: 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1: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7: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8: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7: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8: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7: 大夫，你掉线了啊？
8: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7: 哎哎、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哎，
8: 哥们儿，哎，放弃吧。
7: 我工作证，
8: 你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7: 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8: 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7: 你能帮我？
8: 当然了，因为我跟你一样。
7: 你不是疯子？
8: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得是疯子？
7: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8: 一年前，
7: 那都一年了。
8: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这真有意思。
7: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8: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说是。
7: 那你该来这儿啊。
8: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不
7: 是，那你跟鸽子比啥呀？
8: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7: 鸽子也抓过来了，
8: 咕咕。
7: 你放的是他呀？
8: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7: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他玩意儿，
9: 他下了个蛋。
7: 他怎么下蛋？
9: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7: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大夫，
1: 怎么了宝？
7: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1: 怎么疯了？
7: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蛋。
1: 然后呢？
7: 你别然后了，首先鸽子就不可能下鸡蛋，其次
1: 你认为它是鸽子？
8: 哥哥，
1: 我就说我不可能放错了，我是专业的。
7: 哎，不是，哎呀，那我还没说完呢。其次，它就不可能是鸽子。
8: 先说这句好了。玩什么倒装句啊？刚才呀、啊，你说说。
7: 滚啊你！完了，这下大夫可能真觉得我有病了。哎呀，
8: 哥们儿，你别慌，事缓则圆。你看看，这是什么？哎，
7: 这有个洞啊。
8: 你挖的？
7: 不然呢？
8: 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它挖出来的。
7: 那它到底是鸽子还是啄木鸟啊？
8: 它是个串儿。别管那么多了，快走吧，这个拿着路上吃。
7: 说实话，我挺猜不透你俩的。再见，
8: 走吧。一年了，挖了整整一年了，终于从病房挖出来了。哥哥，
7: 就从那屋挖到这屋啊。哎，就这玩意儿还路上吃，我没弄扒皮儿我就出来了。这啥意思啊？
8: 他说你没拿他当朋友，
7: 你都没把他当人。
8: 小点声，大夫知道咱后面有个洞，咱们全完了吗？咱们
7: 那玩啥呀？你不就免费给人掏个门吗？
8: 好了好了，别吵了，趁鸽子不在，咱们三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
7: 三哥，
1: 你不能伤我啊、哦！我不想出去。
7: 啥意思？
1: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8: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7: 大钥匙，
8: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7: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8: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1: 恭喜你，范思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7: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8: 谢谢大夫。
1: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啊。
7: 不是，自己跟自己拜把子就能出去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立新。
6: 那你出去拿饭去了？
8: 不然呢？

0: 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1: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0: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我以为是你。
2: 你在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0: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2: 绳子？
0: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呢？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给他绑我身上，走吧。
2: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0: 快走吧，
2: 你给我绑结实点。
0: 放心，
1: 确实挺结实啊。
2: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0: 我腰不行，
3: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2: 真服了。不，你能不能别演了？我都没使劲儿。
0: 我真爬了一个。
4: 我看守着疯人院，没有人能从这里逃走。
2: 不是，长官，你听我解释。
4: 我没有功夫跟你废话了，紧急集合。我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同盟军包围了，我来组织大家发起反击。
2: 被同盟军包围了？
4: 跪下！疯子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反击！
0: 啊！坏得很！
2: 现在咋办呀？
4: 不要慌，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0: 哥们，长官，他是鸽子，给他绑腿上吧。先哪只？
4: 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0: 哥们，
2: 长官，交给我吧，我本来就要去前线支援，你放心，我肯定完成任务。
4: 好。那整个柏林的命运就赌在你身上了。
2: 是，长官，
4: 出发。
2: 哎，大夫，你不能再拦我了。我要去前线送信，整个柏林的命运都赌在我身上了。
0: 柏林的命运还是赌在我身上吧。信。
3: 又犯病了是不是？走，回重症病房。走啊！
0: 报告长官，重症病房发现敌情。
4: Go go go！
0: Go！
4: Go！
0: 我，这咋还回重症病房了？他不是真长官呐，
1: 那陈长官能从那儿爬上来吗？
2: 不是，那这到底啥是真的呀？
0: 哎呀，哥们儿，咱这智商，要不咱就别出去了呗。别，你这个，
2: 你就笑吧啊！我告诉你，我消失这么久，我工头肯定会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知道啊，谁是正常人。你叫什么？
0: 汉斯。
2: 你另外一个哥们呢？
0: 宝，
2: 你连起来念。
0: 宝汉斯。
2: 不，你倒过来念。
0: 你俩真费劲。
5: 宝汉斯。
2: 哎，你是汉斯宝。报纸上说你是咱们德国最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0: 没错，我跟我哥们在外边研究了个贼拉厉害的东西，一旦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摁，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2: 这大蘑菇这么厉害呀？
0: 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它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
5: 这名一听就能放假啊。
0: 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4: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3: 那才叫做意义。
0: 冬天的纸飞机，现在给我变成战斗机，所谓真的快乐。
2: 不是，你别唱了。哎呀，
0: 哥们儿，汉斯唱半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
2: 不是，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去的办法吗？
0: 当然有了。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2: 这都飞了，
0: 人体是有磁场的，你通过你自身的震动配合我的声带震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2: 核磁共振，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

0: 害啊！
1: 走，我教你怎么用，
0: 快，快，快！
2: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3: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帮帮帮帮帮帮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3: 那个刚才有点冒昧啊，不好意思，你帮我照顾好他，来钱好好的，这怎么变叮当猫了呢？
1: 来接着飞吧，小猫。
0: 你又骗我，这下我工头也不信我了，我彻底出不去了。
2: 不是，你就那么想出去吗？
0: 那不是废话吗？正常人谁愿意待在这儿啊？
2: 那你更愿意去打仗，
0: 那也比待这儿强。
2: 四个零，
1: 啥呀？
0: 密码锁的密码。不，你能不能别玩我了？啊，真是四个零啊！就这把没信你。
2: 汉斯堡，
0: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2: 我为什么要走啊？
0: 这是疯人院，
2: 外面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4: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0: 哎，他这面包好吃吗？
2: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1: 一个人
2: 啊，一个人。
1: 你是说一个人？
3: 一个人，一个人。
1: 之前那个
3: 演的，演的太演
2: 了。哥子是真疯了，
0: 哥子那纯疯了，真是。
5: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
6: 又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有个比一个，上来有个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你这儿能玩手机，这儿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我去，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济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叔，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二合一洗发水是洗发沐浴二合一，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两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三合一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三合一。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五合一的洗发水，五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叔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

0: 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你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戴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五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五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0000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走了，大哥，大哥，哎，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
1: 爱奇艺，爱奇艺，
0: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
2: 那我再演一遍。
0: 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巴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道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我的这是什么第二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大哥你拿着，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

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集也比到这儿了，两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

0: 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1: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了。
0: 节目假日喜乐会。
2: Hello， 各位听。